好，听众朋友，节目一开始，让我们来一起来欣赏几首圣诗。第一首是《亲爱的耶稣》，尊主喜乐，帮助从神而来。啊，一起欣赏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
0: 028.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@fafa.bapau. Fafa Bapau,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.
1: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，想来点热乎乎、软糯香甜、馅料满满的美食吗？绝对不能错过发发八宝，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。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、鸡肉包、牛肉包，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、红豆沙包。招牌点心有迷你包、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。无论是早餐、咖啡还是深夜小吃，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。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， 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，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。订购电话发发包包 Hyper Square 0813-2007-9288 或 Karapitan 0831-9862-8028，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@fafa.bapau。
2: 发发宝宝，尝一尝，你就会爱上它。
3: Suara Indah 92,1 FM。

Suara Indah 92,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美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圣诗是《听啊，天使高声唱》，这是郭明良女士点播的圣歌，要送给陈福英、林锦平、戴永文、饶延顺、罗康、林志光、巴菲特、苏尤诺、巴 Alex、郭文俊、玛利亚妹、雷伯拉、尤利、杨蒂、玛雅。谢谢，谢谢郭明良女士。还有一首是《选择》。

0: Cara Tuhan seringkali berbeda, tetapi pasti lebih baik dibanding cara manusia.
1: 相信善良的上帝，他的旨意总是好的。相信耶稣就是领受救恩。